0: 的青年男女。 效忠国家是必须遵守的宗教要求，以表达感恩之情。而在国际方面，马来西亚和泰国将开发一个特殊的边境经济区，以解决两国的海鲜贸易问题。新闻播报完毕，以上新闻是文广新闻中心郭慧敏编译。斯朗布哈格。
1: 本台下一次的华语新闻时间将会在明天早上的10点整为您准时播报，敬请您按时收听。

粽喜庆洋溢的节庆氛围。与此同时，各位本友人本友人及受封人士也受处悬挂各自的勋衔旗帜，全国民众可于7月1日星期三起悬挂国旗，直至8月7日星期六。让我们一同悬挂国旗，点亮彩灯，共庆我国元首苏丹陛下80华诞。到了可把我独立断八代。

配合我国元首苏丹陛下80华诞，仅此呼吁全国人民及居民在住家、办公楼及商业场所悬挂文莱国旗，并安装及点亮节日彩灯，共同营造庄严隆。

0: 就是不懂酒，就是有一种
1: 这里是文广中文台，来到了下午的5:52，来为您选播一首英文歌曲 Michael Jackson 所演唱的 Working Day and Night。

常的这首歌曲 Michael Jackson 所演唱的 Working Day and Night I'm So Tired 那么今天呢来到了下午的5:57啊，就来跟你分享在职场当中啊，有一个现象其实是真的让人非常的困扰且非常的累的，这叫做 Always On Culture， 永远在线文化，或者呢是随时待命的文化。它指的是一种职场文化，那就是员工呢都已经下班了，但仍然被明示或暗示说，哎，你必须要随时保持联系，随时有所回应，随时的处理我给你的工作。就像这首歌曲 Working Day and Night， 好像没日没夜的在工作，重点呢并不是偶尔加班，而是你永远不知道工作什么时候会再次的找上门。我觉得这是非常心累的一件事情，哎，比如说你晚上在吃晚餐，结果呢主管就发来一句，哎，你现在帮我改一下这个，周末出去你还得一直留守你的手机，看看会不会有通知，工作通知或工作的讯息等等，放假的时候呢都不敢真正的关掉可能群组的讯息，甚至呢有些人可能睡觉之前都会在想，啊，等下会不会有人串联找我，醒来过才发现，哎呀，昨天有工作没有处理。这就是 always on culture， 随时待命。为什么它比单纯的加班更消耗呢？因为加班它至少有一个相对明确的状态，那就是我现在正在工作。但是如果是我刚刚说到的随时待命或永远在线文化，最可怕的地方就是我现在虽然没有工作，但我又必须要随时等待着这个工作有可能会出现，所以呢那个人他就没有办法好好的真正的得到一个充分的休息，只要电话一响就会下意识的紧张说，哎，是不是公司啊，或者是同事，或者是主管打来的。这种状态会让人一直处于心理待命状态。我也听过身边的一些例子，就是比如他们的工作时间很模糊啊，下班之后呢主管仍然会突然间交代一些紧急任务，所以员工就很难真正的安排自己的时间，以及晚上是没有办法得到充分的休息的。因为呢这样子这个员工他就要为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的工作而预留一些空间啊。等会儿就会来跟大家详细的去分享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文化出现，以及他对我们的心理状态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下班就下班，干嘛不让人好好下班呢？来为您选播的这首歌曲就是一首下班歌。

趣的一首歌曲，解忧口服液所演唱的下班歌，它里面就在最后呢唱到，哇，现在下班了，是的，下班了，然后呢他就说这应该是真的吧，所以呢下班对他来说应该是很幸福的事情啊。不过呢我在这里看到了一个歌词哦，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我觉得他写的我很喜欢，他说偶尔批准自己放空一下，我们都是要充电的英雄啊。是的，谁说英雄就能够 working day and night 永远不用充电呢，我们是要充电的，就连你的手机你的电脑再怎么无敌它也是需要充电的。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 always on culture 要你随时待命，就没有办法每次在充电嘛，就像你的手机明明没电了你还一边插着充电，然后你又一边在玩手机，那它的电池是很快坏掉的，身体也是一样。那我们现在谈一谈说为什么会有一些要你随时待命的情况，有的时候它真的不是个人问题，有的时候它可能真的是对方的问题啊。真正紧急的事情当然会存在，可能紧急需要你处理，那你就去处理。比如说系统故障、医疗事故、重大新闻或公共安全事件，这无可避免。或者有一些职业它本来就是需要你值班或待命的，可问题是有一些根本不需要的职场，为什么还要出现这样子的情况呢？比如说今天晚上要明天早上的一些东西，那你为什么要那么晚才讲？你不能几天前安排吗？你突然之间需要，那你就导致这个员工突然间要去处理这件事情。主管忘记交代的事情也会变成员工的紧急任务，久而久之呢，真正的问题就不是偶尔有紧急工作，而是这个组织把规划不良、人员不足、主管的时间管理问题全部都变成了员工24小时待命的问题啊。更隐形的是，诶，有时候这主管甚至都不需要命令你。 Always on culture 呢不一定是说，诶，你必须要24小时回复我，他可能没有明讲，但他有可能是一种无形的压力。比如说他今天在群组里面晚上11点发了一个消息说一些东西，然后呢同事们都有回复他半夜的讯息，然后呢他们就会说，诶，谁回复的最快啊，谁就是积极的员工，然后你不回复呢就会被暗示说你不够投入。久而久之呢，可能就会有人有这样的想法，哎，别人都回了我不回是不是不好，甚至有一些是周末可能要开会然后大家都有回去，你不想回去是不是显得你好像特别的不积极，还是你不是很重视这个工作，那这是不是一种很隐形的压力呢？就因为你周边的人都做了但你不做，你就会显得好像会被同才说点什么。那我自己本身呢可能比较独断一点，我就是会是那一种很尊重自己的时间的，有什么事情你不能提早安排，你一定要这么紧急，或者是明明人家已经安排好了周末，然后你突然间说周末我们需要开会，你干嘛要占用别人周末的时间呢？可能我会有这样子的疑虑吧。于是没有明文规定你必须在线，但如果没有人敢下线，你敢下线吗？这才是文化这两个字的意思啊。它和

Work-life balance 最大的冲突就是，真正的休息并不是说你没有工作做，而是我能不能确保 100% 的 confirm 我现在根本不需要再工作了。这两者是差很远的。因为呢，如果你今天躺在沙发上看电影啊，你还要每十分钟去检查一下工作群组，那你的身体虽然说在休息，但你的大脑其实实际上是还在上班的。现在职场最累的事情就是，不是工作时间变长了，而是工作失去了结束的时间，一击在手，好像随时都要待命工作一样。以前离开办公室工作大致也就结束了，现在呢，办公室住在了手机里面。而 always on culture 最深层的问题就是，不管员工做了多少小时，就是不算他说他做了多少小时，而是应该要去算算这员工到底失去了多少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啊。事实上呢，其实并没有哪一个国家敢说自己完全拥有健康的职场环境，因为压力、霸凌、过劳、 burn out 在全世界都是存在的。但是呢，我等会儿想跟大家分享，确实有些国家他们有透过法律和制度尽量的降低这些问题的存在，而不是把责任全部都丢在员工的身上。那等会儿呢，就会来跟大家介绍有哪一些国家会可能有一些明文规定说，哎，员工是有权利下班的。先来为您选播这一首歌曲，吴克群的《下班下班》。

克泉的这首歌《下班下班》，我非常的喜欢。我觉得他每次听的时候又很欢快又很搞笑，歌词也蛮好笑的。他说准点下班，放个问号，做牛马没那种命啊。然后呢，他就说下班下班，我想要下班，加班加班，我不想要加班，聚餐聚餐，我讨厌聚餐，把属于我的时间通通还给我。我们到底能不能把员工属于他们自己私人生活的时间还给他们呢？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 Always On Culture 的反面，有一些国家呢，他们其实有实施法律或者是制度来让这个员工是有权利，比如说什么样的权利呢？离线权或者是不回复的权利等等。首先我们来看看呢，这个是在哪一个国家呢？离线权呢？离线权其实是在澳大利亚有的。Australia 澳大利亚在2024年就开始实施离线权的相关规定。简单来说，就是员工在非工作的时间原则上是有权利拒绝回应一些不合理的工作联系，也不会受到处分的。比如下班后的讯息可以不回，半夜的电话可以不接，假日突然间要求回复，当然也会有一些例外的，比如说职业方面的考量，医生、消防员、值班的工程师，那他们就是一个需要待命的职业，所以呢不适用于一般的标准。重点呢不是禁止主管传讯息给你，而是他们让这个员工可以合理的不回复是可以的。那再来，在法国呢是最早推动离线权的国家之一，有许多的企业都会和员工协商说晚上几点以后不要寄工作邮件，假日尽量不联系员工，也不鼓励深夜工作的文化，因为他们认为休息是工作的一部分。我必须给大大的一个赞，你知道一个人要是没有休息够的话，其实他的工作效率也不会好到哪里去的。你想一下，如果他长期处于高压状态，注意力下降，精力下降，那他怎么能够好好的把一个工作给做好呢？再来我们看看瑞典啊，瑞典一直被认为是工作生活平衡相对好的一个国家。除了是完善的年假、育婴假制度之外，那有许多的企业呢也会强调信任员工，而不是过度的监控，重视团队的讨论，鼓励准时下班，还有一些扁平化的处理。他们也相信员工休息的越好，长期的表现反而就越稳定哦。哎，我觉得他们都是相当聪明的企业啊。再来，丹麦经常是在全球幸福指数排名名列前茅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工作比较少，而是员工通常有比较高的自主权。例如他们可以参与决策，可以表达意见，跟主管的关系是相对平等的，也很少强调上下阶级。那心理学就发现拥有掌控感可以明显的降低工作的压力。以及荷兰呢也是有相对较成熟的弹性工作文化，符合条件的员工呢是可以依法申请，比如调整工作时间、调整工时，或有一些部分呢是进行远程工作的，不过也是要看他们工作性质而定。虽然不是每个公司都必须批准，但是呢必须认真考虑员工的申请，不可以随意的拒绝。这样子的工作环境对你来说会不会比较理想呢？我感觉也比较人道，是不是？那员工就不会像是一个工作机器人，而是有跟对方或跟上司公司可以有商讨的余地的。那么这些国家他们到底做到了一些什么，让员工可以保持一个比较健康的工作状态呢？歌曲过回来跟你分享。为您选播的这首歌曲，白安的《让我逃离平庸的生活》。

欣赏的这首歌曲白安所演唱的《让我逃离平庸的生活》。那么刚刚一开始就跟大家介绍了随时待命的工作文化会让人非常容易的 burn out 且心累，而有一些国家呢，他们就会实施一些政策或者是制度，让员工有离线权或自主权，可以去调整工作时间，或者是至少民主一点，可以跟公司去进行沟通。那也有一些公司呢会比较尊重员工下班之后的时间，就会明文规定说，那我们下班之后就不要讯息员工，或者是在以工作的事情去找员工商谈等等。我觉得是双方面的，包括员工也不要半夜去找老板。那他们共同都做到了哪一些让这个职场环境较为健康呢？首先是法律保障员工权益，例如说有最低工资、工时的限制、加班的规定、带薪休假、职场安全或反骚扰制度等等，让员工们可以知道如果权益受损的话，至少有明确的

诉的途径。再来，心理健康成为公司的责任。以前很多公司会认为员工压力大就自己去调整，那现在越来越多国家认为说，如果工作环境本身制造压力，组织就必须要负责去改善。因此呢，有不少的企业会提供心理咨商服务，训练主管去辨识 burnout 的情况，或定期的去进行工作员工满意度的调查，建立匿名投资机制等等。再来，重视主管的训练。有很多研究有发现，员工离职最大的原因之一就是主管，所以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呢会开始去培训主管如何沟通，如何给予回馈，如何管理团队，以及如何去处理冲突。因为好的主管本身就是心理健康的重要保护因子啦。第四点，员工敢讲话。在心理学有个概念叫做心理安全感，也就是说员工啊，他可以说我不会，我需要帮忙，我不同意，不需要担心因此被羞辱或秋后算账。那甚至有一些意气用事的话呢，可能还会影响到这个员工的升迁，就会导致员工平时在职场不敢去讲出自己的真实想法。那有很多高效的团队呢，他们反而会更鼓励员工提出不一样的意见哦。不过我觉得值得分享的一点是，很多人会以为这些国家有这些制度可能会比较幸福，是不是因为他们工作比较轻松？但其实不是的，他们的职场依然有压力，一样有竞争，一样会面对到加班的问题。真正的差别只是在于说，这些公司比较把员工当成是人而不是机器人，除了要求员工努力工作之外，也会建立一个制度来保护员工，例如工时不能无限延长，下班之后员工是有休息权的，以及遇到骚扰你可以去投诉，或者呢，有些企业会把心理健康纳入职业安全的一部分。他们希望减少的不是员工生病，而是可以让他们不要因为过劳而导致一些长期的损失。健康的职场不代表没有压力，而是当压力出现的时候，员工会知道有人会倾听，制度会保护，努力会被尊重。真正健康的职场从来不是要求员工越来越会忍耐，而是让一个人可以安心工作，安心休息。那么稍后的6:37将会是穆斯林黄昏祈祷的呼声，在那之后转播 Surah Yasin 的经文诵读，为时3个小时的生活大不同，晚上7:00完全播放结束。为您选播的歌曲，林宥嘉《想自由》。

每年的7月11日是世界人口日。世界人口日源于1987年7月11日的世界50亿人口日，并于1989年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正式设立，旨在唤起全球对人口问题的关注。人口从来不只是一个数字，它关乎每个人的生活、家庭、教育、就业、住房以及未来的选择。你知道吗？全球目前有约1/3的人口生活在生育率低于每名女性 2.1 个孩子的地区，这是维持人口规模稳定所需要的临界水平。对许多年轻人来说，建立家庭的愿望依然存在，但现实的压力也同样明显。调查显示，经济安全感是年轻人建立伴侣关系时最重要的考量，而经济压力与住房问题则是他们最常面对的困难。超过2/3的年轻人仍然倾向于婚姻与家庭生活。与此同时，在25-39岁有伴侣意愿的人群中，仍然有不少处于单身且没有约会对象的状态。2026年世界人口日的主题是实现青年人的希望与抱负，着眼当下，展望未来。这一主题呼应联合国人口基金人口未来调查的最新报告。该调查涵盖了73个国家，超过10万名18-39岁的年轻人，了解他们对于恋爱关系、家庭生活、生育选择以及未来发展的期待。报告指出，许多年轻人希望拥有稳定的关系与理想的家庭生活，但他们也面对收入不足、住房负担、就业不稳定以及社会支持不足等等的现实障碍。从全球趋势来看，人口结构也正在迅速变化。人类经历数十万年，世界人口才达到10亿，但在之后大约200年的时间里，全球人口增长了7倍。2011年全球人口达到了70亿，2021年曾经增至79亿，预计到2030年全球人口将达到大约85亿，2050年大约97亿，到了2100年则可能会达到109亿。与此同时，全球生育率正在下降，而人类的平均寿命则不断延长。1970年代初，全球平均每名妇女生育大约 4.5 个孩子，到了2015年已降至每名妇女不足 2.5 个孩子。全球平均预期寿命也从1990年代初的 64.6 岁上升至2019年的 72.6 岁。这些变化将会深刻地影响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粮食与能源等等各方面。因此，关注人口问题不只是关注人口数量，更是关注每一个人是否拥有选择未来、实现希望的机会。感谢您收听世界纪念日。

0: 这里是文广中文台，再过一会儿是穆斯林的祈祷时间。
1: 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